歌声不会老，经典永流传。马里修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怀旧旋律。每一首经典都珍藏着一段岁月，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情怀。首先，我们来欣赏张雨生带来的经典老歌《大海》。

经典老歌就像一本翻阅多年的相册，虽然岁月流转，但始终保留着最真挚的情感。每一次聆听都会有新的感受，每一次重逢都会勾起一段难忘的记忆。

0: 听众朋友，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本日是8月14日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中文频道好歌送本日的节目。我是今本日的节目主持人金，我为大家人带来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曲，希望我的歌曲能够陪伴你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好时光。好，下面让我们大家人一起来欣赏。
1: 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

听众朋友，一曲又一曲，有味而通畅。我记得太感人，一中意我的人的节目。今下位又到位我的人的养生专栏节目。今本日我为太感人带来的是吃豆浆的好处。豆浆是老少解腻的家常饮品，营养丰富，而且易于吸收，既是由抬头黏膜制成，富含油脂的植物蛋白，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增强体质，提升自身免疫力。豆浆都会含有丰富的非卵磷脂，抬头易黄酮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调节身体代谢，康复血管的健康，普通平稳血脂十分适宜。

日常养生应用，其膳食纤维充足，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改善肠道环境，透将带自热带热量，不含过多的脂肪，上瘾不容易长胖，也脑少结石，对于中老年人群温火滋补，养胃易于消化，五星级用还能够调理身体的健康，温润滋补。好，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你的节目。

今本日嘅好歌送本日嘅节目差唔多接近尾声，十分感谢听众朋友嘅收听。下次我将为大家人准备更多更好听嘅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好，我哋演出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